0: 人，
1: 我忘给。
2: 出去！呜呜！
0: 啊，这是小狼咕咕。
1: 啊哈！
0: 啊，什么地的？阿妈在那把锅下马去。
1: 你看那位。
0: 出去！
1: 王姐。
0: 那老古达那路老板。
1: 啊哈！
0: 那把那边的那把屋里的啥玩意？
1: 把这个玩意。
0: 他在这把屋里的这里玩。
1: 把什么？看我眼里把图啊！